ꯌꯥꯀꯥꯏꯔꯣꯜ ꯁꯟꯗꯣꯛꯆꯕ ꯂꯣꯏꯖꯔꯤ꯫ ꯉꯁꯤꯒꯤ ꯌꯥꯀꯥꯏꯔꯣꯜꯗ ꯄꯦꯅꯥ ꯁꯛꯄꯤꯈꯤꯕ ꯂꯩꯃꯄꯣꯛꯄ ꯃꯤꯌꯥꯏ ꯃꯁꯤꯡ, ꯏꯃꯥ ꯂꯩꯕꯥꯛꯄꯨ ꯈꯨꯔꯨꯝꯖꯕ ꯏꯁꯩ ꯁꯛꯄꯤꯈꯤꯕ ꯋꯥꯡꯉꯨ ꯑꯥꯔꯇꯤꯁ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ꯏꯁꯩ ꯁꯛꯄꯁꯤꯡ, ꯁꯩꯔꯦꯡꯕ ꯂꯣꯡꯖꯝ ꯇꯣꯝꯕꯤꯁꯤꯡ, ꯂꯥꯏꯁꯣꯜ ꯏꯁꯩ ꯁꯛꯄꯤꯈꯤꯕꯁꯤꯡꯗꯤ ꯋꯥꯔꯦꯄꯝ ꯀꯨꯃꯥꯔ ꯈꯨꯃꯟꯆꯥ, ꯊꯤꯡꯕꯥꯏꯖꯝ ꯗꯣꯜꯃꯥ ꯗꯦꯕꯤ ꯑꯃꯗꯤ ꯁꯣꯏꯕꯝ ꯀꯨꯃꯥꯔ ꯁꯤꯡ꯫ ꯁꯩꯔꯦꯡꯕꯁꯤꯡ ꯃꯊꯪꯁꯤꯠꯅ ꯃꯟꯗꯤꯡꯕꯝ ꯏꯕꯣꯝꯆꯥ, ꯀꯣꯂꯣꯝ ꯇꯦꯖꯦꯁꯣꯔ ꯁꯤꯡ ꯑꯃꯗꯤ ꯈꯥꯏꯗꯦꯝ ꯂꯟꯗꯟ ꯕꯂꯥꯗꯦꯕꯤ꯫

ꯂꯥꯏꯁ꯭ꯔꯝ ꯑꯣꯡꯕꯤ ꯂꯕꯪꯒ ꯂꯩꯃꯤꯟꯅ ꯁꯛꯄ ꯃꯩꯇꯩ ꯏꯁꯩ ꯂꯥꯏꯅꯤꯡꯊꯧ ꯂꯥꯏꯄꯥꯎ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ꯈꯦꯇ꯭ꯔꯤꯃꯌꯨꯝ ꯕꯤꯁꯦꯁꯣꯔꯤ ꯗꯦꯕꯤꯗꯒꯤ ꯃꯇꯝ ꯏꯁꯩ ꯑꯍꯨꯝꯈꯛ ꯃꯊꯪ ꯃꯊꯪ ꯂꯥꯟꯊꯣꯛꯆꯔꯤ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ꯂꯧꯕꯤꯔꯁꯤ ꯀꯩꯁꯥꯝ ꯕꯤꯖꯣꯏ ꯀꯨꯃꯥꯔꯒꯤ ꯃꯌꯦꯛꯇ ꯑꯁꯨꯝꯅ ꯁꯩꯍꯧꯕ ꯏꯁꯩ ꯅꯨꯡꯁꯤꯒꯤ ꯆꯥꯡꯌꯦꯡꯗ ꯆꯤꯡꯅꯕ ꯂꯩꯖꯗꯦ

ꯈꯦꯇ꯭ꯔꯤꯃꯌꯨꯝ ꯕꯤꯁꯦꯁꯣꯔꯤ ꯗꯦꯕꯤ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 ꯑꯍꯨꯝ ꯇꯥꯕꯤꯈ꯭ꯔꯤ꯫ ꯁꯩꯔꯦꯡꯕꯁꯤꯡ ꯃꯊꯪꯁꯤꯠꯅ ꯀꯩꯁꯥꯝ ꯕꯤꯖꯣꯏ ꯀꯨꯃꯥꯔ, ꯑꯍꯩꯕꯝ ꯖꯤꯇꯦꯟ ꯑꯃꯗꯤ ꯑꯦꯀꯦꯟꯗ꯭ꯔ ꯇꯦꯟꯁꯨꯕ꯫

ꯀꯥ ꯂꯣꯏꯅꯅ ꯃꯁꯥꯒꯤ ꯁꯦꯟꯊꯣꯛ ꯂꯝꯕꯤ ꯀꯌꯥ ꯃꯁꯥꯅ ꯁꯦꯝꯖꯕ ꯉꯝꯂꯤ ꯃꯤꯌꯥꯝꯒꯤ ꯁꯦꯕꯥ ꯇꯧꯕ ꯑꯐꯕ ꯋꯥꯈꯜ ꯈꯟꯕ ꯑꯃꯁꯨꯡ ꯁꯃꯥꯖꯕꯨ ꯑꯐꯕ ꯂꯝꯕꯤꯗ ꯑꯑꯣꯟꯕ ꯄꯨꯔꯛꯅꯕ ꯍꯣꯠꯅꯕꯒꯤ ꯃꯔꯨꯑꯣꯏꯕ ꯀꯌꯥꯒꯤ ꯃꯇꯥꯡꯗꯁꯨ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ꯐꯣꯡꯗꯣꯛꯈꯤ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ꯒꯤ ꯄꯨꯛꯅꯤꯡꯒꯤ ꯋꯥ ꯃꯟ ꯀꯤ ꯕꯥꯠ

0: ꯃꯣꯏꯅꯁꯨ ꯂꯥꯛꯑꯒ ꯄꯤꯔꯛꯇꯦ, ꯑꯗꯨꯃꯥꯏ ꯇꯧꯔꯒ ꯍꯧꯖꯤꯛ ꯑꯗꯨꯝ ꯂꯩꯔꯤ꯫
1: ꯃꯈꯥ ꯇꯥꯖꯔꯛꯄ ꯑꯣꯏꯅꯄꯥꯕꯨꯡ, ꯑꯩꯈꯣꯏ ꯍꯧꯖꯤꯛ ꯐꯥꯎꯕꯁꯤꯗꯩꯗ ꯀꯔꯤ ꯀꯔꯝꯕ ꯃꯅꯥ ꯃꯊꯨꯝꯁꯤꯡꯗꯤ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ꯑꯩꯈꯣꯏ ꯁꯟ ꯀꯨꯏꯅ ꯂꯣꯏꯕꯤꯔꯛꯄ ꯑꯩꯈꯣꯏ ꯃꯩꯇꯩ ꯁꯟꯕꯨ ꯌꯣꯛꯈꯠꯄꯤꯕ ꯃꯤꯁꯛ ꯑꯃ ꯑꯣꯏꯅ ꯍꯥꯏꯖꯕ ꯇꯥꯔꯦ, ꯍꯧꯖꯤꯛ ꯐꯥꯎꯕꯁꯤꯗ ꯐꯪꯕꯤꯕ ꯂꯩꯈ꯭ꯔꯦ?
0: ꯃꯇꯝ ꯁꯥꯡꯅ ꯁꯟ ꯁꯦꯜꯂꯛꯄꯒꯤ ꯂꯩꯉꯥꯛꯀꯤ ꯃꯥꯏꯀꯩꯗꯒꯤ ꯄꯤꯕꯤꯔꯛꯄ ꯁꯥꯔꯇꯤꯐꯤꯀꯦꯠ ꯑꯃꯗꯤ ꯄꯤꯕꯤꯔꯛꯈꯤ, ꯑꯗꯨꯃꯥꯏ ꯇꯧꯔꯒ ꯚꯦꯇꯅꯔꯤ ꯗꯤꯄꯥꯔꯠꯃꯦꯟꯒꯤ ꯃꯥꯏꯀꯩꯗꯒꯤ ꯁꯥꯔꯇꯤꯐꯤꯀꯦꯠ ꯑꯃꯗꯤ ꯄꯤꯕꯤꯔꯛꯈꯤ꯫
1: ꯄꯥꯕꯨꯡ, ꯋꯥꯔꯤ ꯁꯤꯁꯤ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 ꯑꯩꯈꯣꯏ ꯃꯈꯥ ꯇꯥꯖꯔꯛꯄ ꯑꯣꯏꯅ ꯁꯟꯁꯤꯡ ꯑꯁꯤ ꯄꯥꯕꯨꯡꯅ ꯁꯦꯟꯕꯤꯔꯤꯕꯁꯤ ꯑꯩꯈꯣꯏ ꯅꯣꯡꯃꯥꯏꯖꯤꯡꯁꯤꯡ ꯑꯁꯤꯗ ꯁꯦꯟꯕꯤꯕ ꯑꯣꯏꯕꯅꯤꯅ ꯑꯩꯈꯣꯏ ꯑꯉꯝꯕ ꯁꯔꯨꯛꯁꯤꯗꯩꯗ ꯑꯩꯈꯣꯏ ꯀꯔꯤꯒꯨꯝꯕ ꯃꯇꯝꯗꯁꯨ ꯑꯩꯈꯣꯏ ꯁꯟꯁꯤꯡ ꯑꯁꯤꯒꯤ ꯃꯆꯥ ꯄꯣꯛꯄꯒꯤ ꯃꯇꯝ ꯌꯧꯔꯛꯄ ꯃꯇꯝ ꯍꯥꯏꯖꯕ ꯇꯥꯔꯦ, ꯃꯁꯤꯗꯗꯤ ꯑꯩꯈꯣꯏ ꯀꯔꯤ ꯀꯔꯝꯕ ꯈꯨꯗꯣꯡꯆꯥꯗꯕꯁꯤꯡꯗꯤ ꯊꯦꯡꯅꯕꯤ, ꯂꯣꯏꯅꯅ ꯃꯇꯧ ꯀꯔꯝꯅꯗꯤ ꯃꯁꯤ ꯃꯥꯌꯣꯛꯅꯕꯤ?
0: ꯁꯟꯁꯤ ꯆꯤꯡꯗ ꯊꯝꯃꯤꯉꯩꯗ ꯃꯆꯥ ꯀꯣꯛꯄ ꯌꯥꯎꯔꯒꯁꯨ ꯆꯤꯡꯒꯤꯁꯨ ꯂꯣꯏꯅꯃꯛ ꯉꯝꯕꯗꯤ ꯅꯠꯇꯦ, ꯑꯇꯦꯟꯕꯁꯨ ꯂꯩ, ꯑꯗꯨꯅ ꯁꯟ ꯃꯄꯤꯁꯨ ꯈꯪꯉꯦ ꯑꯉꯝꯕꯗ ꯃꯆꯥ ꯀꯣꯛꯑꯒ ꯁꯤꯕ ꯅꯥꯕ ꯊꯣꯛꯀꯅꯤ ꯍꯥꯏꯕꯒꯤ, ꯃꯥ ꯑꯇꯦꯟꯕ ꯖꯒꯥꯗ ꯁꯟꯅꯥꯎꯗꯨ ꯁꯤꯔꯣꯏꯗꯧꯕ ꯖꯒꯥꯗ ꯑꯗꯨꯝ ꯀꯣꯛꯑꯦ꯫ ꯇꯝꯄꯥꯛꯇ ꯂꯩꯀꯥꯟꯗꯅ ꯇꯝꯄꯥꯛꯇ ꯂꯧ ꯂꯣꯛꯄ ꯂꯣꯏꯈ꯭ꯔꯀꯥꯟꯗꯅ ꯇꯝꯄꯥꯛꯇ ꯀꯣꯛꯄꯗꯨꯅ ꯃꯆꯥ ꯍꯦꯛ ꯀꯣꯛꯄꯒ ꯆꯠꯄꯗꯤ ꯉꯝꯗꯦ, ꯃꯆꯥ ꯀꯣꯛꯐꯝꯗꯨꯗ ꯃꯄꯤꯒ ꯄꯨꯟꯅ ꯊꯝꯕꯗ ꯁꯥ ꯁꯟ ꯍꯨꯏ ꯍꯧꯗꯣꯡ ꯃꯄꯤꯅ ꯉꯥꯛꯊꯣꯛꯑꯒ ꯑꯗꯨꯝ ꯂꯩꯖꯩ꯫ ꯃꯩꯇꯩ ꯁꯟꯗꯤ ꯅꯣꯡꯃ ꯍꯦꯛ ꯂꯦꯟꯈꯤꯕꯒ ꯉꯁꯤꯒꯨꯝꯕ ꯀꯣꯛꯑꯒ ꯅꯨꯃꯤꯠ ꯅꯤꯅꯤꯗ ꯃꯃꯥꯒꯤ ꯃꯇꯨꯡ ꯏꯟꯕ ꯉꯝꯃꯦ, ꯑꯗꯨꯃꯥꯏ ꯇꯧꯗ꯭ꯔ ꯃꯆꯥ ꯀꯣꯛꯄ ꯃꯇꯝꯗ ꯋꯥꯅꯤꯡꯉꯥꯏ ꯂꯩꯇꯦ꯫ ꯆꯤꯡꯗ ꯃꯆꯥ ꯀꯣꯛꯄ ꯃꯇꯝꯗꯨꯗ ꯅꯨꯃꯤꯠ ꯅꯤꯅꯤ ꯍꯨꯝꯅꯤ ꯂꯩꯔꯒ ꯃꯆꯥꯗꯨ ꯆꯠꯄ ꯉꯝꯃꯀꯥꯟꯗ ꯃꯄꯤꯅ ꯑꯗꯨꯝ ꯄꯨꯔꯒ ꯂꯥꯛꯈꯤ꯫ ꯇꯝꯄꯥꯛꯇ ꯂꯧ ꯃꯇꯝꯗꯗꯤ ꯇꯝꯄꯥꯛꯇ ꯃꯆꯥ ꯀꯣꯛꯇꯦ, ꯆꯤꯡꯗ ꯀꯣꯛꯑꯦ, ꯑꯗꯒꯤ ꯇꯝꯄꯥꯛꯇ ꯁꯦꯟꯕ ꯃꯇꯝꯗ ꯀꯣꯛꯑꯒꯅ ꯇꯝꯄꯥꯛꯇ ꯑꯗꯨꯝ ꯅꯨꯃꯤꯠ ꯅꯤꯅꯤꯒꯨꯝꯕ ꯂꯩꯔꯒ ꯁꯟ ꯃꯄꯤꯅ ꯃꯆꯥꯗꯨ ꯄꯨꯔꯒ ꯌꯨꯝꯗ ꯑꯗꯨꯝ ꯂꯥꯛꯆꯈꯤ, ꯃꯩꯇꯩ ꯁꯟ ꯃꯌꯨꯝ ꯃꯁꯛ ꯈꯪꯉꯦ, ꯑꯗꯨꯃꯥꯏ ꯇꯧꯔꯒ ꯃꯆꯥ ꯀꯣꯛꯄ ꯃꯇꯝꯗ ꯋꯥꯅꯤꯡꯉꯥꯏ ꯀꯩꯁꯨ ꯂꯩꯇꯦ꯫
1: ꯄꯥꯕꯨꯡ, ꯌꯥꯝꯅ ꯄꯥꯛ ꯆꯥꯎꯔꯕ ꯅꯣꯡꯃꯥꯏꯖꯤꯡ ꯆꯤꯡꯖꯥꯎ ꯑꯁꯤꯗ ꯍꯥꯏꯖꯕ ꯇꯥꯔꯦ, ꯄꯥꯕꯨꯡꯅ ꯑꯁꯨꯛ ꯌꯥꯝꯂꯕ ꯁꯟ ꯑꯁꯤ ꯂꯣꯏꯕꯤꯕ ꯃꯇꯝꯗ ꯀꯔꯤ ꯀꯔꯤꯒꯨꯝꯕ ꯃꯇꯝꯗꯗꯤ ꯑꯩꯈꯣꯏ ꯁꯟꯁꯤ ꯃꯥꯡꯕꯒꯨꯝꯕꯗꯤ ꯌꯥꯎꯕꯤꯕ꯭ꯔ, ꯀꯃꯥꯏ ꯇꯧꯏ ꯄꯥꯕꯨꯡ?
0: ꯀꯔꯤꯒꯨꯝꯕꯗ ꯃꯍꯧꯁꯥꯗ ꯍꯨꯔꯥꯟꯕꯅ ꯍꯨꯕꯁꯨ ꯂꯩ, ꯆꯤꯡꯖꯥꯎꯅꯦꯅ ꯂꯝꯖꯥꯎꯅꯦꯅ ꯁꯟꯗꯨ ꯐꯥꯖꯤꯟꯕ ꯄꯨꯟꯖꯤꯟꯕ ꯉꯝꯗꯦ, ꯃꯥꯡꯕ ꯂꯩ, ꯑꯗꯒꯤ ꯂꯣꯛꯇꯥꯏꯗ ꯇꯥꯔꯒ ꯁꯤꯕꯁꯨ ꯂꯩ, ꯑꯗꯨꯃꯥꯏ ꯇꯧꯔꯒ ꯈꯨꯗꯣꯡꯊꯤꯕ ꯑꯗꯨꯁꯨ ꯑꯗꯨꯝ ꯊꯦꯡꯅꯩ꯫
1: ꯄꯥꯕꯨꯡ, ꯑꯩꯈꯣꯏ ꯌꯥꯝꯅ ꯐꯖꯔꯕ ꯋꯥꯐꯝ ꯀꯌꯥ ꯑꯃꯁꯨ ꯃꯔꯤꯛ ꯆꯨꯝꯅ ꯊꯝꯕꯤꯔꯤ꯫ ꯑꯩꯈꯣꯏ ꯊꯕꯛꯅ ꯄꯨꯟꯁꯤꯅꯤ, ꯊꯕꯛ ꯆꯤꯜꯍꯥꯎ ꯊꯤꯕꯗꯤ ꯄꯥꯕꯨꯡ, ꯑꯗꯨꯅ ꯑꯩꯈꯣꯏ ꯍꯧꯒꯠꯂꯛꯂꯤꯕꯁꯤꯡꯅꯁꯨ ꯑꯩꯈꯣꯏ ꯄꯥꯕꯨꯡꯒꯤ ꯃꯇꯧꯁꯤ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ꯇꯝꯖꯅꯤꯡꯉꯥꯏ ꯑꯣꯏ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ꯍꯥꯏꯖꯅꯤꯡꯉꯤ꯫ ꯃꯔꯝꯗꯤ ꯑꯁꯨꯛ ꯁꯥꯡꯂꯕ ꯆꯍꯤ ꯀꯌꯥ ꯑꯁꯤ ꯄꯥꯕꯨꯡꯅ ꯃꯩꯇꯩ ꯁꯟ ꯑꯁꯤꯕꯨ ꯌꯣꯛꯄꯤꯗꯨꯅ ꯃꯐꯝ ꯑꯁꯤꯗ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ꯌꯥꯝꯂꯕ ꯁꯟꯁꯤꯡ ꯑꯁꯤ ꯆꯣꯛꯊꯕ ꯅꯥꯏꯗꯅ ꯑꯋꯥꯕ ꯅꯥꯏꯗꯅ ꯑꯩꯈꯣꯏ ꯌꯨꯝꯗ ꯐꯥꯎꯕ ꯍꯟꯗꯅ ꯍꯥꯏꯖꯕ ꯇꯥꯔꯦ, ꯁꯪ ꯑꯁꯤꯗ ꯂꯧꯁꯪ ꯑꯁꯤꯗ ꯂꯩꯔꯒ ꯑꯩꯈꯣꯏ ꯁꯟꯁꯤꯡ ꯑꯁꯤꯕꯨ ꯅꯨꯡꯁꯤꯕꯤꯕꯒꯤ ꯌꯣꯛꯄꯤꯗꯨꯅ ꯃꯐꯝ ꯑꯁꯤꯗ ꯂꯩꯕꯤꯔꯛꯂꯤꯕꯅꯤ ꯄꯥꯕꯨꯡ꯫
0: ꯆꯨꯝꯃꯤ,
1: ꯑꯩꯈꯣꯏ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ꯂꯥꯛꯆꯔꯤꯕ ꯇꯤꯝꯁꯤꯅ ꯍꯥꯏꯖꯕ ꯇꯥꯔꯦ, ꯑꯩꯈꯣꯏ ꯃꯥꯏ ꯄꯥꯛꯂꯕ ꯂꯧꯃꯤ ꯍꯥꯏꯔꯤꯕ ꯊꯧꯔꯝ ꯑꯁꯤꯒꯤ ꯑꯩꯈꯣꯏꯅ ꯃꯐꯝ ꯑꯁꯤꯗ ꯂꯥꯛꯆꯕ ꯃꯇꯝꯗ ꯄꯥꯕꯨꯡꯒꯤꯗꯃꯛꯇ ꯑꯩꯈꯣꯏ ꯏꯁꯩ ꯑꯃꯇꯪ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ꯝꯒꯦ꯫ ꯑꯩꯈꯣꯏ ꯇꯝꯖꯒꯗꯧꯔꯤꯕ ꯑꯁꯤ ꯊꯣꯛꯀꯤꯗꯒꯤ ꯀꯤꯁꯤ ꯍꯥꯏꯔꯤꯕ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ꯗꯤꯅꯦꯁ ꯑꯃꯗꯤ ꯄꯨꯁꯄꯔꯥꯅꯤꯒꯤ ꯈꯣꯟꯖꯦꯜꯗ ꯁꯩꯁꯛꯂꯤꯕ ꯏꯁꯩꯅꯤ, ꯏꯁꯩꯒꯤ ꯑꯍꯧꯕꯅ ꯑꯋꯥꯕ ꯑꯍꯤꯡꯒꯤ ꯑꯃꯝꯕ ꯀꯣꯛꯇꯨꯅ ꯍꯥꯏꯕ ꯏꯁꯩꯁꯤ ꯄꯥꯕꯨꯡ, ꯃꯁꯤ ꯇꯥꯃꯤꯟꯅꯁꯤ ꯄꯥꯕꯨꯡ,
0: ꯏꯁꯩꯗꯨ ꯑꯩꯅꯁꯨ ꯌꯥꯝꯅ ꯄꯥ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ꯊꯥꯕꯤꯔꯛꯎ꯫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ꯄꯥꯕꯨꯡ, ꯑꯩꯈꯣꯏ ꯏꯁꯩ ꯑꯁꯤꯁꯨ ꯇꯥꯃꯤꯟꯅꯈ꯭ꯔꯕꯅꯤꯅ ꯑꯩꯈꯣꯏ ꯉꯁꯤꯒꯤ ꯊꯧꯔꯝ ꯑꯁꯤꯒꯤ ꯂꯣꯏꯁꯤꯟꯕ ꯌꯥꯔꯦ ꯄꯥꯕꯨꯡ, ꯑꯩ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ꯊꯝꯖꯔꯒꯦ ꯄꯥꯕꯨꯡ ꯌꯥꯝꯅ ꯃꯥꯏ ꯄꯥꯛꯅ ꯑꯩꯈꯣꯏ ꯁꯟ ꯂꯣꯏꯕꯤꯕ ꯃꯤꯑꯣꯏ ꯑꯃ ꯑꯣꯏꯅ, ꯃꯤꯁꯛ ꯑꯃ ꯑꯣꯏꯅ ꯍꯥꯏꯖꯕ ꯇꯥꯔꯦ, ꯑꯩꯈꯣꯏ ꯄꯤꯕꯤꯅꯤꯡꯕ ꯄꯥꯎꯖꯦꯜ ꯑꯗꯨ ꯉꯁꯤ ꯔꯦꯗꯤꯑꯣꯕꯨ ꯇꯥꯕꯤꯔꯤꯕ ꯑꯩꯈꯣꯏꯒꯤ ꯃꯥꯏ ꯄꯥꯛꯂꯕ ꯂꯧꯃꯤ ꯍꯥꯏꯔꯤꯕ ꯊꯧꯔꯝ ꯑꯁꯤꯕꯨ ꯇꯥꯕꯤꯔꯤꯕ ꯃꯤꯑꯣꯏꯁꯤꯡꯗ ꯀꯔꯤ ꯀꯔꯝꯕ ꯋꯥꯐꯝꯗꯤ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ꯊꯝꯕꯤꯅꯤꯡꯉꯤ ꯄꯥꯕꯨꯡ?
1: ꯁꯟ ꯁꯦꯟꯕ ꯄꯥꯕꯨꯡꯅ ꯊꯝꯖꯅꯤꯡꯉꯤꯕꯁꯤ, ꯁꯨꯅꯤꯡꯕ ꯃꯤꯒꯤ ꯊꯕꯛ ꯋꯥꯠꯇꯦ, ꯑꯇꯟꯕꯒꯤ ꯊꯕꯛ ꯂꯩꯇꯦ, ꯑꯗꯨꯅ ꯊꯕꯛ ꯁꯨꯐꯝ ꯆꯠꯐꯝ ꯂꯩꯇꯕ ꯃꯤꯁꯤꯡꯗꯨ ꯃꯥꯗꯨ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ꯕꯗꯤ ꯇꯨ ꯁꯨꯅꯤꯡꯕ ꯃꯤꯒꯤ ꯊꯕꯛ ꯋꯥꯠꯇꯦ, ꯑꯇꯟꯕꯒꯤ ꯊꯕꯛ ꯂꯩꯇꯦ ꯍꯥꯏꯕꯗꯨ ꯃꯥꯗꯨꯅ ꯂꯣꯏꯖꯔꯦ, ꯃꯥꯗꯨꯅ ꯊꯕꯛ ꯐꯪꯗꯕꯁꯤꯡꯗꯨ ꯐꯪꯅꯕꯗꯤ ꯏꯁꯥꯅ ꯁꯤꯟꯒꯗꯧꯅꯤ, ꯃꯥꯗꯨꯅ ꯃꯤꯅ ꯁꯤꯟꯕꯤꯕ ꯌꯥꯔꯣꯏ, ꯃꯥꯗꯨꯃꯥꯏ ꯇꯧꯔꯒ ꯊꯕꯛ ꯐꯪꯗꯕꯁꯤꯡꯗꯨ ꯅꯁꯥ ꯅꯁꯥꯅ ꯊꯕꯛ ꯊꯤꯔꯒ ꯁꯤꯟꯖꯧ, ꯃꯩꯇꯩ ꯁꯟꯁꯤ ꯂꯣꯏꯕꯤꯅꯕꯒꯤꯗꯃꯛꯇ ꯃꯌꯥꯝꯗ ꯑꯩꯅ ꯂꯣꯏꯖꯔꯤꯕ ꯁꯟ ꯃꯩꯇꯩ ꯁꯟꯁꯤ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ꯗꯤ ꯃꯥꯁꯤ ꯏꯄꯥ ꯏꯄꯨꯅ ꯊꯝꯕꯤꯔꯝꯕ ꯑꯁꯤ ꯃꯥꯡꯍꯟꯅꯤꯡꯗꯦ, ꯑꯗꯨꯅ ꯂꯣꯏꯍꯟꯅꯤꯡꯉꯤ, ꯃꯗꯨꯅ ꯏꯆꯦ ꯏꯅꯥꯎ ꯃꯌꯥꯝꯁꯨ ꯃꯩꯇꯩ ꯁꯟꯁꯤ ꯌꯣꯛꯄꯤꯅꯕ ꯃꯌꯥꯝꯒꯤ ꯃꯐꯝꯗ ꯈꯪꯍꯟꯖꯔꯤ, ꯃꯁꯤ ꯍꯥꯏꯔꯒ ꯂꯣꯏꯁꯤꯟꯖꯔꯦ,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ꯉꯁꯤ ꯑꯟꯗ꯭ꯔꯣ ꯍꯥꯏꯔꯤꯕ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ꯏ ꯄꯥꯛꯂꯕ ꯂꯧꯃꯤ ꯍꯥꯏꯔꯤꯕ ꯊꯧꯔꯝ ꯑꯁꯤꯒꯤꯗꯃꯛ ꯂꯥꯛꯆꯕ ꯃꯇꯝꯗ ꯌꯥꯝꯅ ꯄꯥꯛ ꯁꯟꯅ ꯃꯃꯥꯡꯉꯩꯗꯒꯤ ꯂꯩꯖꯔꯛꯂꯕ ꯑꯩꯈꯣꯏꯒꯤ ꯃꯩꯇꯩ ꯁꯟ ꯑꯁꯤꯕꯨ ꯌꯥꯝꯅ ꯊꯋꯥꯏ ꯍꯛꯆꯥꯡ ꯌꯥꯎꯅ ꯄꯨꯛꯅꯤꯡ ꯆꯪꯅ ꯀꯠꯊꯣꯛꯄ ꯑꯃꯒ ꯂꯣꯏꯅꯅ ꯁꯤꯟꯐꯝ ꯑꯁꯤꯗꯩꯗ ꯁꯟ ꯑꯁꯤꯕꯨ ꯂꯣꯏꯕꯤꯔꯤꯕ ꯑꯩꯈꯣꯏ ꯄꯥꯕꯨꯡ ꯑꯃꯒ ꯎꯅꯖꯗꯨꯅ ꯋꯥꯔꯤ ꯁꯥꯟꯅꯕꯒꯤ ꯇꯟꯖꯥ ꯄꯤꯅꯕꯤꯕ, ꯄꯥꯕꯨꯡꯒꯤ ꯄꯨꯟꯁꯤꯗꯁꯨ ꯅꯥꯗ ꯌꯦꯛꯇꯕ, ꯑꯩꯈꯣꯏ ꯌꯥꯏꯐꯕ, ꯅꯨꯡꯉꯥꯏꯕ, ꯑꯐꯕ ꯄꯨꯟꯁꯤ ꯅꯨꯡꯁꯥꯡꯅ ꯂꯩꯕꯤꯈꯣ ꯍꯥꯏꯕ ꯋꯥꯐꯝ ꯑꯁꯤ ꯉ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ꯏꯀꯩꯗꯒꯤ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ꯄꯥꯕꯨꯡꯕꯨ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1: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ꯔꯦ ꯏꯆꯥꯁꯤꯡꯅ ꯁꯟ ꯂꯣꯏꯕ ꯄꯥꯕꯨꯡꯕꯨ ꯅꯨꯡꯁꯤꯕꯤꯗꯨꯅ ꯊꯋꯥꯏ ꯍꯛꯆꯥꯡ ꯌꯥꯎꯅ ꯊꯥꯒꯠꯄꯤꯕꯒꯤꯗꯃꯛꯇ ꯄꯨꯟꯁꯤꯒꯤ ꯂꯃꯟ ꯇꯣꯟꯖꯔꯦ,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ꯍꯥꯏꯖꯔꯤ꯫

ꯑꯗꯣꯝ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ꯐꯤꯜꯝ ꯏꯁꯩ ꯈꯨꯗꯣꯜ ꯑꯁꯤꯒꯤ ꯑꯅꯤꯁꯨꯕꯗ ꯂꯥꯟꯊꯣꯛꯆꯔꯤ ꯁꯅꯥꯒꯤ ꯇꯥꯡꯕꯜ ꯐꯤꯜꯝꯗꯒꯤ ꯄꯨꯁꯄ ꯔꯥꯅꯤꯅ ꯁꯛꯄ ꯕꯤꯁꯒꯨꯞꯇ ꯂꯥꯏꯁ꯭ꯔ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ꯁꯣꯔꯤ ꯁꯦꯟꯖ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ꯏꯁꯩꯁꯤꯕꯨ ꯈꯣꯏꯗꯥꯕꯤꯗꯨꯅ SMS ꯊꯥꯕꯤꯔꯛꯂꯤ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ꯁꯔꯥꯡꯊꯦꯝ ꯂꯟꯊꯣꯏꯕ ꯕꯤꯃꯣꯂꯥ ꯁꯟꯇꯣꯁ ꯏꯅꯥꯎꯕ ꯊꯥꯡꯇꯦꯛꯇꯒꯤ ꯇꯥꯕꯤꯔꯁꯤ ꯑꯗꯣꯝ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ꯐꯤꯜꯝ ꯏꯁꯩ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ꯗ ꯉꯥꯛꯄꯤꯒꯅꯤ ꯐꯤꯜꯝ ꯏꯁꯩ ꯈꯨꯗꯣꯜꯒꯤ ꯃꯔꯤꯁꯨꯕꯗ ꯇꯥꯕꯤꯔꯁꯤ, ꯈꯝꯕꯇꯣꯟ ꯐꯤꯜꯝꯗꯒꯤ ꯁꯣꯂꯦꯟꯗ꯭ꯔꯣ ꯑꯃꯗꯤ ꯄꯨꯁꯄꯔꯥꯅꯤ ꯑꯅꯤꯅ ꯁꯛꯄ, ꯕꯤꯔꯃꯪꯒꯣꯜ ꯃꯦꯀꯣꯂꯥ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ꯒꯣꯄꯤ ꯅꯣꯡꯃꯥꯏꯊꯦꯝ ꯏꯕꯣꯝꯆꯥ ꯑꯅꯤ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ꯏꯁꯩ ꯑꯁꯤꯕꯨ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ꯃꯤꯑꯣꯏ ꯂꯥꯏꯔꯦꯟꯖꯨ ꯃꯈꯥ ꯂꯩꯀꯥꯏꯗꯒꯤ ꯁꯃꯨꯝ ꯕꯥꯖꯦ,

ꯈꯨꯗꯣꯜꯒꯤ ꯃꯉꯥ ꯁꯨꯕ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ꯐꯤꯜꯝ ꯂꯃꯩ, ꯁꯩꯁꯛꯂꯤꯕ ꯍꯩꯁꯅꯥꯝ ꯔꯣꯃꯦꯁ, ꯁꯩꯔꯦꯡꯕ ꯃꯅꯣꯔꯟꯖꯟ ꯊꯣꯛꯆꯣꯝ ꯑꯃꯗꯤ ꯁꯩꯔꯥꯡꯕ ꯂꯂꯥꯝꯕꯨꯡ ꯏꯃꯣ, ꯏꯁꯩ ꯑꯁꯤꯕꯨ ꯈꯣꯏꯗꯥꯕꯤꯗꯨꯅ ꯑꯦꯁ ꯑꯦꯝ ꯑꯦꯁ ꯊꯥꯕꯤꯔꯛꯄ ꯃꯤꯑꯣꯏꯁꯤꯡꯅ ꯈꯨꯔꯥꯏ ꯀꯣꯡꯄꯥꯜꯗꯒꯤ ꯍꯦꯝꯕ ꯑꯖꯤꯠ ꯀꯥꯟꯇ ꯑꯃꯗꯤ ꯕꯤꯅꯣꯏ, ꯂꯣꯏꯅꯅ ꯈꯨꯔꯥꯏ ꯑꯉꯝ ꯂꯩꯀꯥꯏꯗꯒꯤ ꯂꯥꯏꯁ꯭ꯔꯝ ꯍꯦꯔꯣꯖꯤꯠ ꯃꯌꯥꯝ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ꯔꯁꯤ꯫

ꯐꯤꯜ ꯕꯤꯁꯩ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ꯗ ꯂꯩꯖꯔꯦ ꯑꯦ.ꯖꯦ. ꯃꯩꯁꯅꯥꯝ ꯑꯃꯗꯤ ꯄꯨꯁꯄꯔꯥꯅꯤ ꯑꯅꯤꯅ ꯁꯛꯄ ꯗꯥꯂꯣꯝ ꯒꯨꯔꯨꯃꯌꯨꯝꯒꯤ ꯃꯌꯦꯛꯇ ꯗꯤꯞ ꯁꯤꯅꯥꯝꯅ ꯁꯩꯔꯥꯡꯕ ꯅꯨꯡꯁꯤꯕꯩꯅꯤ ꯅꯨꯡꯁꯤꯃꯟꯕꯩ ꯐꯤꯜꯝꯗꯒꯤ ꯏꯁꯩ ꯏꯁꯩ ꯑꯁꯤꯒꯤꯗꯃꯛ ꯌꯥꯝꯅ ꯄꯥꯝꯖꯅ SMS ꯊꯥꯕꯤꯔꯛꯂꯤꯕ ꯃꯤꯑꯣꯏ ꯑꯁꯤ ꯅꯤꯉꯣꯝ ꯊꯣꯡꯖꯥꯎꯗꯒꯤ ꯇꯅꯨꯖꯥ ꯀꯧꯏ ꯃꯍꯥꯛ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 ꯑꯁꯤ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ꯇꯥꯃꯤꯟꯅꯔꯁꯤ